0: 在反方上。
1: 这儿呢。
0: 我叫来处理我的事情，师傅。
1: 师傅。
2: 再说。说话我告诉你，我想从上面逛，然后下面我告诉你，那个还没有让你走。